0: 皮包骨，
1: Twine Peel Duke，
2: 这个 Duke，
0: 皮包带来，带来
2: Duke，
0: 皮，
3: 这边的 Duke。
4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